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梁静茹、黄雅莉以及 Rosie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类情人》。

这是梁静茹所演唱的《泪情人》。周末到了，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探寻旋律的奥秘，享受心灵的放松，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小孩，来自黄雅莉。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

图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

0: 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 Radio
1: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不知道王力宏的这首不完整的旋律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在这个周末，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每一首经典旋律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蔡健雅这首别让爱停摆， Love will empower your lif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你知道吗？牛奶巧克力中的咖啡因含量能够带给我们额外的提神效果。牛奶巧克力的丰富口感和独特风味，加上其隐藏的咖啡因成分，使其成为许多人在疲倦或需要振奋精神时的首选。这种双重享受让我们在品味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咖啡因带来的活力与清醒。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宁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由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

一首黄子韬 No No 演唱的面具。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周末的阳光洒落，旋律随风而来，让音乐成为你周末的伙伴，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李玟演唱的歌曲《月光》。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宇宙人的陪我玩。

曾经我极度抗拒西红柿，只因它过于酸涩。然而，随着对食物的深入了解，我惊觉其营养之丰富，堪称美容圣品。如今，西红柿已成了我的日常之选，它不仅滋养了我的身体，更让我的肌肤焕发出自然的光彩哦。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三。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首好听的歌是李泉带来的《走钢索的人》。突然想起了一句话，记忆像是倒在掌心的水，不论你摊开还是紧握，终究还是会从指缝中一滴一滴流淌干净。但有音乐相伴，这水的滋味我们会永远记得。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张栋梁的慢动作。

结果。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不一样又怎样，是蔡依林演唱的歌曲，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境如梦的境界。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如梦境般美妙的音乐世界。马上要听到的是吴克群的歌曲，请记得我。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听阿令演唱 No Label 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很多时候人生就是在绝望与希望间徘徊，每一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目标，且不管这目标是高尚还是低俗，人们沿路走去，有阳光也会有希望。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张韶涵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一首经典的《我要你》就把我们带入到任素汐的音乐世界。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曾经问自己，生命是什么？生命的真谛，每个人都在追寻。有人曾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答案，他说，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冒险，走得最远的人总是愿意去做，愿意去冒险的人。说起 sofa 灵魂沙发，你有没有想起这首午夜宣言 Declaration at Midnight 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

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My Radio，
1: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仁科，
4: 我是阿茂。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这是由孙燕姿演唱的《超快感》，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过好每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做的事，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不虚度，一起唱着歌前行，快乐悲伤都要记得，就算心碎也要拥有最美的姿态，一起分享来自单依纯的经典歌曲《藏在你的名字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
3: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他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

点滴故事。接下来，无论您在何种状态下，让音乐成为您的伴侣。音乐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所以，无论您是欢乐还是忧愁，让音乐伴您同行，带领您走过每一个时刻。来自银河快递 Galaxy Express 的歌曲《春树》。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3: FM 90.0
2: My Radio

这首郁可唯的经典作品，温暖的甜蜜的，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不知道有多久没这样安安静静的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曲了，可以细细感受那些不一样的情绪，也不失为一个自我治愈的好方法呢。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飞机场的10:3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安，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五月天的《因为你，所以我》。

来自五月天的一首《因为你，所以我》。如果说每一首歌曲都有一段故事，这故事或许来自于写歌的人，也有可能是唱歌的那个人，更有可能的是此时此刻的你。听到了这首歌曲，会让你想起属于你的那些故事吗？接下来为您带来 MC Hotdog 热狗的作品《怪物》。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3: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6: My Radio

这首 Dear Friend 来自顺子，音符在年轻的心灵中回荡，奏响梦想的旋律，让我们一同追逐青春的音符，创造属于年轻的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维里安的作品《坏人好梦》。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FM 90.0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林忆莲所演唱的《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也许你想成为太阳，可你却只是一颗星辰；也许你想成为大树，可你却是一颗小草。于是你有些自卑，其实你和别人一样，也是一片风景。做不了太阳就做星辰，在自己的星座发光发热；做不了大树就做小草，自己的绿色装点希望。 这里是My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王嘉尔、五月天、阿信的《Alive》。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暗恋》。你曾经有过和你的朋友分享这首歌的经历吗？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想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别人，是因为想让别人也能喜欢上这首音乐，也能理解自己。现在你知道当年给你分享的那个人的用意了吗？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萧亚轩演唱的《吻》。

Happy Holiday。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易烊千玺演唱的《陷落美好》。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最近有抱怨过累吗？其实仔细的去想想，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的人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总结下来其实很简单，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走在有方向的路上。继续为您带来小霞，海洋波的经典歌曲《向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0: 您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

0: 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方大同演唱的《黑白》。没错，流行音乐确实在每个时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它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使其成为广大听众最喜欢的音乐之一。流行音乐的歌词通常直观易懂，直击人心，反映着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情感和价值观。这种直白而真实的表达方式，使得听众能够轻松地理解歌曲所要传达的信息，从而更容易产生共鸣。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 Crispy 翠乐团演唱的《追追追》。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十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是萧敬腾所演唱的 Say a little something。 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信呢？应该就是酸甜苦辣我自己尝，喜怒哀乐我自己扛，我就是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继续为你送出一首一天，来自队长鹿晗。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1: Some days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梁静茹的《再见，少年》。

0: 少时与你同行，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奇迹。
1: 梁静茹演唱的《再见，少年》，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你是否发现，有时候我们听歌更多的听的是一种心情，当某一首歌反复的播放，直到那些歌词深入了自己的心底，突然有一种感觉，那首歌写的就是自己。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李宇春的《鸵鸟逃跑了》。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老婆啊，这

0: 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首张惠妹演唱的《维多利亚的秘密》。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开心的时候听一首歌是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时听歌更会注重歌词的含义，从而引发内心的共鸣。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大都会乐团演唱的歌曲《末日情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我的电脑中毒了。
6: 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9: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音乐，孤独时可以陪伴，悲伤时可以安慰压抑，总是有那么一首乐曲能够与你当下的心情相遇。马上为您带来南征北战的热情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Seems you've been changing lately, I can feel the distance in your touch. There's two people in this hallway, but there's only one of us that's trying to keep this fire going.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这首好听的歌是林宥嘉带来的《怪情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听音乐？准确地说，应该是喜欢听歌曲呢？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我想，在这些歌曲里，静静聆听的我们，能遇到不一样的世界和另一个自己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孙燕姿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休息日别找我。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休息日别找我，是罗景文演唱的歌曲。什么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应该是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遗憾随风散去，美好留在心底，给心灵一米阳光，温暖安放。心若向阳，无畏悲伤，一起发现最美的阳光。马上要听到的是袁娅维的歌曲《如何》。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

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

听南拳妈妈演唱《再见小时候》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色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待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若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周杰伦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周杰伦的《红颜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第一秒钟就把我们带入到吴克群的音乐世界。哪一首歌里会有你的故事呢？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它时你身边陪着你的那些人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感慨道，现在插上耳机竟没有任何回忆，心也不曾剧烈跳动。或许是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年纪，或许是因为无法产生共鸣， 也或许是因为曾经回忆太过浓烈吧。说起汪苏泷，你有没有想起这首一万次热爱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我可以将天上爱自由中在阳光外，到头来自由自在，感觉外可是他正在是飞不过海。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My Radio。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这是由满舒克演唱的《一物降一物》。生命本是一场漂泊的漫旅，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遇到的每一个人，也许都将成为驿站，成为过客。总是喜欢追忆，喜欢回顾，喜欢眷恋，却发现曾经以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中已慢慢淡忘。对于曾经的驿站，只能剪辑，不能驻足；对于曾经的过客，只能感激，不能苛求。一起分享来自王菲的经典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Happy Holiday。
1: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回春丹演唱的《梦特别娇》。

刚刚听到的是回春丹带来的《梦特别娇》，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独处是一种清欢，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自己陪自己，不会在乎太多外界的声音。孤独也不一定是坏事，反而会让我们安静下来，认真思考。来自岩人中的歌曲《梦的港湾》。

好了，跟你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6年7月30日。

0: 1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这首林俊杰、蔡哲妍的经典作品《小酒窝》，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你知道什么是最佳状态吗？要我说，人生的最佳状态是淡定从容，看似无为，实则有为，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美形式。

0: 人的一生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已走过人生四季。我们需要春天的和风，夏天的细雨，也需要秋天的收获，更需要好音乐时刻相伴在耳旁。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师傅，什么是爱情？
1: 什么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十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我曾对苦瓜敬而远之，但了解其清热解毒、降血脂以及减肥的神奇功效后，我逐渐爱上了它。现在，苦瓜已成为我餐桌上的常客，每周都会品尝数次。夏天，它的清凉口感助我消暑；冬天，它的排毒功效助我保持健康。苦瓜不仅是一道佳肴，更是健康的守护者。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这首《万花筒之下》来自马赛克。要说我最喜欢的一首诗，那一定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希望每天工作的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可以让大家找到那个让你发自内心微笑的理由。每到压力大时，会想起诗人海子告诉我们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品冠戴佩妮的作品《半生熟》。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 Pansy Pack 带给我们的感动。Pull up. Black and white.

Pian Sepak 所演唱的 Pull Up 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仔细的去品味一下，你会发现音乐是人类世界的一块瑰宝，没有了音乐，世界将会变得死气沉沉，而音乐恰巧在这个繁华的都市中给予我们一丝丝最纯粹的享受的空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许嵩的合拍。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将爱》，听歌时的心情总是愉快的，音乐灵动美好的旋律会将一段爱情在初遇时的惴惴不安描绘得淋漓尽致，也会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唱进音符。无论是初遇时的爱情，还是生活中的琐碎，都能在音符中娓娓道来。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刘恋演唱的《白日》。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

0: 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牛奶咖啡演唱的《幸运星》。生活在这个忙碌快节奏的城市里，请记得要时刻给自己信心与勇气，要有冒险精神，尝试着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你会发现其实自己的确很棒。继续为您带来黄龄的经典歌曲《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基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

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宁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3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FM 90.0

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国家萨摩亚，他们有一条很特别的法律，就是丈夫忘记妻子的生日就得罚款。是的，这个人口才20万的萨摩亚有着这么一条有趣的规定，违法的男人得交罚款给妻子。这种规定也许在别的地方很罕见，但在这里却是司空见惯。所以奉劝各位男士，还是要牢牢记得妻子的生日哦，这样生活也会更加甜蜜呢。

这是林宇春所演唱的《银河中的星星》，周末的傍晚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继续为你送出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十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去遥风的地方遇见你。
3: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o.

知道王菲的这首《闷》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们放慢脚步，倾听那柔和的音符，在音乐的陪伴下感受周末的宁静与满足，让心灵在音乐的怀抱中得到舒缓，让心情在夕阳下变得温柔而宁静。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陈奕迅这首《陈大师》。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迎光临。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

0: 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徐佳莹演唱的《突然好想你》，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在喧嚣的车阵中，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阿林的绕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一首焦麦琪演唱的一首小诗。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总有一个人永远在你心里，总有一件事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总有一段情让我们难舍难分，每一段故事都有音乐的记忆，一起记录我们的故事。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原味觉醒演唱的歌曲《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曲，叫做《句号》。哎呦，这首歌真的是出现的非常的应景啊！为什么说呢？今天是星期天，是咱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句号，而到明天的凌晨三点钟，本届世界杯也将会画上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因为明天凌晨的三点钟呢，我们将会迎来的是本届世界杯最终的冠亚军的决赛。那么，最终是哪支球队会问鼎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啊！那么现在是下午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8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在这个周日的时候继续陪各位来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这是我们跟河南体彩在今年的世界杯期间专门做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那么城市寻宝的这个玩法呢，相信很多的我们的听友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既然我们即将迎来的是这个冠亚军的决赛，所以呢今天这一场的城市寻宝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期的城市寻宝了。如果说今年你还没有参加啊，或者说还没有拿到过这个奖品，那么今天你可得抓紧点时间，可以来最后的参与一下，挑战一下我们整个的世界杯寻宝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跟各位继续说一说我们本届世界杯城市寻宝的这个具体的玩法。既然是城市寻宝，首先我们要去寻找，那寻找的地址在哪里呢？其实它不止一个啊，不止一个。今天在我们的城市寻宝活动当中来进行寻宝的这个地址，让我来看一看，1、2、3、4、5、6、7、8、9、10十家门店，而且呢全部都在郑州市啊。小伙伴们，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路上，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届城市寻宝的这个今天10个的地址，基本上在

0: 金水区，今天的地址啊，金水区，然后包括这个正东新区，还有呢就是包括今天好像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正东新区和金水区的几个地方，因为刚才还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跟各位有留言说，今天怎么没有中原区呢？那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中原区的这个寻宝的地址，所以小伙伴们哈，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这次的城市寻宝当中，你看看这些地址哪些离你更近一点，你就可以现在马上出击啊，抓紧时间去了。那么如何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地址呢？首先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你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公众号里你回复关键词啊，在那个对话框里回复关键词寻宝，可以看到这十个地址的具体的位置，然后你也可以直接进到我们城市寻宝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视频号的直播间的上方呢也是有这十个地址，非常清晰。你比如说第一个是在金水区姚桥路北，然后116-4号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还有呢比如说正东新区东风南路正光北街东200米正和27的南门，这边也有一个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等等等等。除了我刚才说到这两个啊，还有其他的八家。那么我们城市寻宝你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奖品呢？首先第一名，也就是说你最快到达门店同时最快说出通关密语的小伙伴将会获得的是本届世界杯官方指定的用球一支。那么二等奖，也就是说你第二个到达门店你获得的是本届世界杯官方指定的周边礼品，是一个正版的世界杯的玩偶一支。那么第三个呢，将会获第三名啊，第三个到达的是可以获得的是我们的世界杯也是官方指定的这个大力神杯形状的一个冰箱贴，同时它也是一个起冰器啊，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小礼物。当然如果说你不是前三名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在各个门店里面我们的店主也准备了有像体彩的这个竞彩的叫什么来体验券啊，体验券。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场了，其实我觉得各位也可以猜的话没什么难度了，对吧？因为只有两支球队，猜谁赢啊，或者是几比几赢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世界杯的这个体育彩票的这个竞彩。我们的体验券也已经安排好了，包括我们店里面有这个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福利，相信各位也不会空手而归的。当然首先你是要去到这个门店才可以获得，那么去到门店之后是第一步，首先看你的速度，谁能更快的去到我们的这个门店。第二步的话呢，要爆出我们的通关密语，而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我马上就要说出来了，所以各位一定要竖起耳朵来听好啊。今天的通关密语其实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直接，今天的通关密语是阿根廷还是西班牙，就这简单的几个字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基本上也是在期待着这场比赛最终结果。当然这两支球队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都已经顺利的进入到决赛了，所以今天通关密语记清楚了，是阿根廷还是西班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所以城市寻宝你现在呢首先获得地址，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寻宝，或者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看到地址，去到门店爆出通关密语阿根廷还是西班牙啊，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就会给各位来准备啊我们获得的这个奖品了。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有足够的神速，然后同时呢也能够拿到自己心仪的这个礼品。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天的这十家门店当中其实有一位门店的这个主理人呢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声音，让他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名代销者，河南体彩，位置在畅和街、陈庄街、交叉口南100米路东。
0: 畅和街和陈庄街，交叉口，
1: 交叉口
0: 100米路东是吧？这个位置大家记清楚。附近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地标啊？
1: 地铁口
0: 是吧？是几号线的？哪一站的地方？哪一站
1: 地铁口
0: 啊？五号线的地铁口，五号线是哪一站？您知道吗？具体。
1: 五号线就是陈庄街
0: 哦，陈庄街站是吧？是有这一站啊。好，这样的话大家比较方便去导航去嘛。

0: 对吧？因为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应该是在开着车或者说在看我们直播的话呢，更加方便的导航去，因为导航路口可能不太方便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导航五号线陈庄街站的地铁口。哎呦，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是 ABCD 哪个口啊？
1: D 口。
0: D 口啊，看来难不住，确实对自己的门店非常熟悉。那记住了吧，这一下记住了，非常清楚啊，五号线陈庄街站的地口，各位可以直接导航到这个地方附近，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家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了啊，也是董国峰，然后今天给我们带来咱们的门店，首先是有我们准备的这个三样的礼品，
1: 啊，
0: 除了这三样之外，咱们您店里还准备的有别的吗？
1: 水、饮食
0: 啊
1: 都有，
0: 水和小食什么都有，啊，反正咱去了今天。
1: 不会空手而归，
0: 哎，该吃吃，该喝喝，
1: 对的，
0: 行，那就行，非常非常大方的一位我们的主理人，所以呢，各位记清楚了吗？啊，在五号线陈庄街站的地铁口的地口，哎，在这附近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一家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了。那么咱们的门店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门头
1: 蓝白色的
0: 。
1: 中间是红色
0: 哦，就是应该是一代门店是不是
1: 啊？对的，
0: 啊，一代门店就是咱们经常见到这个白色的，因为有二代门店的这个颜色好像是
1: 黄
0: 色
1: 的
0: 啊，还有一些就是俱乐部应援主题店，他们的颜色也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呢，各位记清楚了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董国峰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他的门店是在五号线地铁五号线的陈庄街站的地口，哎，在这个附近去找到一个白色的我们一代门店的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门店，到了店里之后报出通关密语阿根廷还是西班牙，哎，咱们前三名有奖品，当然前三名之后的小伙伴也不会空手而归。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也有小伙伴现在就在这个门店当中，看看有没有已经找到他的呢。 Hello 你好。
2: Hello 啊 ，Seven， 还有我们的 My Radio 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所长田润。我现在呢，作为今天的这个城市寻宝的这个连线员，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点，就是在甲岗，在甲岗这个社区，对它的这个体彩门店哈。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听众真的就是，反正现在前两名已经在我身边了，一位是那个海女士，一位是马先生。
0: 嗯，
2: 所以我们等于还有第三，还有其他的一些奖品在等待着大家，
0: 嗯，
2: 大家依然是可以来到定位一下啊，就在甲岗社区的这个步行街店，
0: 嗯，
2: 啊，其实挺好找的，因为甲岗社区这位置挺好，
0: 嗯，
2: 一个挨着金水东路，一个一边挨着这个东三环，
0: 哦，
2: 所以应该还挺好找。那接下来我们先让这个我们今天的冠军，然后海女士，您先接一下这个接头暗号，今天接头暗号通关密语还记得吗？
3: 记得
2: 啊，
3: 嗯，通关密语是阿根廷还是西班牙？
0: 哎，
2: 那您觉得是阿根廷还是西班牙？
3: 当然，我觉得肯定是阿根廷。
2: 啊，你支持阿根廷是吗？好嘞，那问问这个我们的亚军马先生，您支持哪儿？
4: 西班牙。
0: 哎呦，
2: 那俩要不先搭一点吧。
0: 这不是今天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哎呦，哎，咱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大胆的猜测一下，你看今天的冠军支持这个阿根廷，然后今天的咱们寻宝的亚军是支持西班牙，不会最后的结果也是这样吧？
2: 哎，反正他们，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参与我们城市寻宝的这份心啊，真的就像现在这个天气啊，非常的火热啊，
0: 嗯，
2: 所以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是明天早上
0: 凌晨的三点，
2: 作为一个伪球迷，哦，然后这场决赛到底花落谁手？反正今天我们在甲岗社区步行街店的一二名已经诞生了，
0: 嗯，
2: 但是其他朋友还可以继续来找我们，
0: 嗯，
2: 拿一拿中国体育彩票给大家准备的其他的一些伴手礼和奖品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所长给我们带来前方的这个消息啊，然后你待会儿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给你送出的这个体验券，好不好？猜一猜今天你哎，所长，我想问一句，你觉得谁赢？作为一个伪球迷
2: 啊，
0: 你觉得谁会赢今天晚上？
2: 我觉得不管谁会赢我都不怎么 care。 哎，我来大胆的预测一下
0: 啊，
2: 嗯，我也比较力挺一下西班牙吧。
0: 哦，你也力挺一下西班牙。
2: 嗯，
0: 有什么原因吗？还是盲猜？
2: 其实看他们一路，我觉得他们应该整体作战，本身足球你想想是一个整体作战的一个比赛，
0: 对吧？

0: 有很多的世界级的球星，可能他本人很强，但是他所在的这个队伍，你知道，可能在整体作战当中就会稍逊一筹。就即便作为你知道这个世界顶级球星，有的时候也会很无奈的笑一笑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姆巴佩，是不是？
1: 嗯，看来虽然是伪球迷，但是今年的世界杯也没少关注啊。好好好，我们也谢谢所长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同时也看看他今天预测的对不对啊？他是觉得西班牙今天晚上会赢。谢谢所长，周末愉快，拜拜。
0: 谢谢 Seven，好嘞，拜拜。
1: 所长今天预测的是西班牙啊，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他所在的是甲港社区店，哎，大家如果想去活捉所长的话呢，现在就可以直接导航到甲港社区步行街，然后去这里找到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他就在店里现在等待着啊。虽然说我们寻宝的这一期的冠亚军已经是产生了啊，冠军是向着阿根廷，亚军是向着西班牙，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这个结果会不会也是如出一辙，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当然除了这一家门店之外呢，我们今天在郑州还有其他的九家门店，各位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寻宝，看看其他的门店是不是离你很近，你也可以直接来参与在我们的视频号因为有话说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地址，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有好运。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15:18:25，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Happy Holiday， 我是 Seven。 虽然说今天是周日，但是呢，我们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最后一场的世界杯城市寻宝也会如期的进行，所以呢，此时此刻我正在直播间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董国峰，然后一块儿来跟各位聊一聊本届世界杯啊、即将迎来明天凌晨3点钟的这个最终的决赛了啊，也是万众瞩目的一场比赛。当然了，还有很多人正在等待的，或者说正在参与的，也是我们今年和河南体彩来做的这个世界杯城市寻宝活动的最后一场比赛啊、最后一场的也算是一个比赛然后活动。那么与此同时呢，如果你也想参与到其中，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寻宝，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最多的一次10家门店同时开启的活动。回复寻宝可以看到10家门店的地址，你看看哪个离你比较近，你抓紧时间去就行了。因为现在有很多门店的这个礼品呢还是非常充裕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现在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这个地址呢正在我们的直播间上面有显示。当然还要记得去到地方之后要报上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是阿根廷还是西班牙，阿根廷还是西班牙，这是很多人的疑问，所以今天作为我们的一个通关密语，那么希望各位呢

0: 天也能够如愿以偿，在最后的一场活动当中拿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奖品。当然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我们专门邀请的河南体彩的一位代销者，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董国峰。来，邀请董国峰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然后今天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您的门店和地址啊。对了，您的门店地址是在哪儿来着？
1: 昌河街陈庄街交叉口。
0: 对，然后刚才我们也给大家找了一个更容易搜索的地址，那就是地铁五号线陈庄街站的地口，这个附近就可以找到咱们董国峰的这家门店了。然后现在去呢，说不定还是有这个奖品的。另外也准备了有，比如说一些这个饮料啊，一些这个啤酒啊，还有一些小食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参与体育彩票竞猜的这个体验券啊，各位都不会空手而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门店，我们来说一说明天凌晨三点钟即将要进行的本届世界杯最终的决赛。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专业人员董国峰，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西班牙还是阿根廷？
1: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西班牙。
0: 应该是西班牙，为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
1: 西班牙年轻。
0: 更年轻，也就是说他们的体力更好。
1: 对，体力好。
0: 其实昨天的时候我们也有聊到这个事情，你看英格兰其实就吃了这个体力的亏了。
1: 对。
0: 因为当时英格兰他在前面几场比赛当中踢的有加时赛，所以整个的到最后的时候呢，体力有点跟不上，算是他们的一个小的短板。然后所以你看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那场比赛，他跟法国在踢的时候也是前面一下进了很多球，
1: 是的，
0: 但是后边又被连扳几球。
1: 对，
0: 其实他这个体力上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有一些影响。所以今天董国峰给我们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西班牙整体的队伍年龄是比较年轻的。那么当然了，与之对应的虽然说他们年轻，但是呢对于大赛经验，或者说尤其是对于世界杯的大赛经验可能并不是特别足，这反而是阿根廷的一个优势。那么你也可以来说一说，虽然说你觉得西班牙会赢，那你觉得阿根廷的优势在哪儿？
1: 门将。
0: 大马丁。
1: 大马丁
0: 很神奇，不是去年了，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大马丁在最终决赛的时候真的是有封神的表现，尤其是最后扑出来的那个基本上差不多算是也算是一个绝杀球了，就是当时法国队的那个球被大马丁扑出来，然后包括在最后的点球大战当中也扑出来了几个点球，这个确实厉害。所以你看总结的非常的精辟，一个是西班牙的体力啊，一个是阿根廷的门将。那么到底是这些年轻人的怎么说呢，技术更好，还是这个门将更加的神奇啊？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因为毕竟阿根廷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虽然说整体的年龄比西班牙要大一些，但是他们的大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经验丰富。这个其实尤其是到最后大赛，尤其又到了最后的总决赛的时候，经验其实包括心理的素质，你的精力应该还是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好像真的今天晚上的比赛应该会比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要好看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就是最终的结果是6-4。
1: 是的。
0: 就大家好像是在玩这个表演赛一样让这个球迷看得非常的过瘾，进球很多。但是今天晚上这个最终的决赛了，我觉得可能双方都不会说有任何要表演的这种心理在，一定是非常非常谨慎的，要守好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最争取最后拿到冠军的。那么今天晚上的明天凌晨最终的这个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到底谁会拿到最终的冠军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现在目前为止我问到的几个人啊，你看包括董国峰在内，包括刚才所长都觉得西班牙会赢。还是昨天的时候我们也有说到，有一个非常神奇的预测，今年有一个预言是2021年的时候一个人他预测今年的世界杯决赛是阿根廷3-2战胜西班牙。目前为止已经猜对了99%了啊，就差

他这么最后的一场比赛，看看这个进球或者比分了啊，看看是阿根廷到底会卫冕，还是现在西班牙的这些年轻的新一代的球员会封神。我们明天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明天如果你看球，你肯定第一时间会知道比分，如果你不看球，可能明天醒来你打开手机满天都是最终比分的一些新闻了啊，也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那么也谢谢董国锋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那我们呢也提前把今年的我们跟河南体彩共同进行的这个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在最后的这一场活动当中拿到自己心仪的礼品。马上我们要听到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歌 DNA， 拜拜。

0: 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曲 DNA 也是在开幕式的时候进行了首演。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因为在美国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最终的决赛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决赛当中呢有一个中场秀，到时候也会有非常很顶的这些歌手和艺人在中场的这一段简短的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这个歌舞的一些表演。那么刚才说到，其实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城市寻宝活动是暂时的告一段落，画上句号，但是世界杯还没有最终的完成，明天凌晨我们将会迎来是最终的这个决赛。而即便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河南体彩有很多的门店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不光是看球搭子，也希望在未来更多的体育赛事的这个竞彩活动当中，希望各位都能够参与其中。你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河南体彩，来获取离您最近的河南体彩的门店。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3: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FM 90.0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去遥风的地方遇见你。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

0: 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 Selena 带来的《躲雨》。

首经典的《躲雨》就把我们带入到 Selena 的音乐世界，看着暮色渐浓的时刻，听着跳跃的音符，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与美好的夕阳相伴，尽情地享受这份周末美好时光。说起金海心，你有没有想起这首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跟你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6: 继续分享好音乐， My Radio 带领你跟着音乐的心情飞到。

这是由萧亚轩演唱的《速配程度》。悲伤时找朋友聊聊，痛苦时听听音乐。人生需要善待自己，看开得不到的，珍惜身边拥有的。日出日落，斜阳西下，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一起分享来自林俊杰的经典歌曲《瞬间的瞬间》。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Never
3: stop music.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陈绮贞带来的这首《鱼》。

刚刚听到的是陈绮贞带来的《鱼》，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生活里的许多时刻都是转瞬即逝的，就像在车站的告别一样，刚刚还相互拥抱，转眼间已各自天涯。这样的场景我们或许都曾经历过，或许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去感受彼此的心意，珍惜当下的相遇和拥有。来自吴青峰、李宇春的歌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0: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这首蔡依林带来的 Pleasure。

这首蔡依林的经典作品 Pleasure 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我们会在不同时期爱上不同的音乐，比如开心时会听一听电音，平静时来一首流行，烦躁之时则是喜欢钢琴的清澈甜美。不同的旋律把烦恼和不安通通带走，尤其在困倦的时候，听听喜欢的音乐是一件非常 happy 的事情。 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 来自于王心凌第一次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生活倒影。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前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

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元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音乐不停歇
0: Never stop the music。
4: 等不到你成为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由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1: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

按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

这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

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They don't know I d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如果我突然想起那间旧房子，有张靠窗的凳子，等你的位置，我故作随意的举止，第一次对着信纸写你的地址，第一次听你分享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

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

0: 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0: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好不了。
0: 为什么呢？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Runway。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

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乌梅子酱，在早上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新一周。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今天呢是独自陪你在上班路上的一天，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哈。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乌梅子酱，总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给人一种就是很夏天的感觉。那除了乌梅子酱给我们一种很夏天的感觉之外，最近这两天呢，各位应该也可以感觉到慢慢回温的这个天气啊，也是越来越有这个夏天的感觉了。好不容易前几天呢因为下雨气温降了那么一点点，但这两天我们可能又要迎来这个高温天气了，朋友们，所以也要提醒你做好补水工作，做好防晒的工作，怎么样，不管就是什么样的工作吧，就是让自己舒服一些才是最重要的。欢迎各位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聊聊天。那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看了看自己的朋友圈，包括一些社交平台，哇，我真的是被这个世界杯刷屏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就是昨天晚上熬夜看球的，也就是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哈，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因为根据这个最新的结果，西班牙已经是卫冕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然后我的朋友圈呢现在就是没有任何的信息了，哎，从头刷到底全部都是西班牙，全部都是世界杯，全部都是冠军，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信息，还有一些就是世界杯球场上啊，还有哪些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就被刷屏了。哎，我就想到这个关于刷屏这件事情，好像每当出现一个怎么说，就是大部分人都在关注的事情，这个刷屏的几率就会比较高。比如说咱们的朋友圈呐，然后还有一些热搜榜啊，还有一些社交平台大家发布的一些信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刷屏这件事情，哎，讲一讲最近一次你被什么事情刷屏了，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哎，我突然想到就是让我能想到的之前被刷屏的一次，就是因为晚上我睡得比较早，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它是在晚上出来你是不知道的，等到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开手机刷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是一脸懵的状态，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新的人格测试，之前不是有个人格测试叫 MBTI 嘛，然后又出了一个新的叫做 SBTI， 哎，是不是叫 SBTI？ 就是它会出了更多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分类，所以有这个消息，这个测试在出来的时候呢，我是完全不知道的。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我看到这个消息，我说大家在测什么东西啊？但是呢，我就是大概也能知道是一种新的人格测试，就当下立刻测了测自己，然后也赶紧跟着大家的这个时髦发了一个朋友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刷屏这件事情，来讲一讲你最近印象里被刷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觉得根据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刷屏的事情，也可以就是让大家回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大事迹，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这是Madonna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一首合作曲目 Bring Your Love， 就在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Ask yourself

0: 这是 Madonna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一首作品 Bring Your Love， 在7:1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的展开讲讲，我们在讲这个刷屏这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还记得，就在你的这个社交媒体，在你的社交平台都有被哪些事情刷屏过？我觉得这个刷屏呢，就是印证了这件事情，首先它的讨论度非常的高，然后很多人都很在意这件事情啊。当然如果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突然发现大家就是还没有在刷屏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说明这件事情就是热搜预定了，很有可能会出现在很多人的屏幕里，会刷一刷大家的屏幕。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你有没有哪个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刷新了你的各个社交平台屏幕的这个事情啊，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就被一件事情刷屏了。本来周末的时候我就是在家里非常放松的这个在休息，结果我打开我的手机呢，不同的平台哦，朋友们，我打开一个公众号刷到的是一部电影叫做八仙，然后我就又打开另外一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大家也在讨论这个八仙，打开种草平台还是在讨论这个，我当下就立刻被这件事情非常的吸引，我就买了一张这个电影票，因为这个电影院的离家也比较近，我就5:20的时候买了一张5:40的电影票，立刻决定去感受一下。结果这个电影呢也确实是没有让我失望啊，看完之后确实也印证了为什么在这个朋友圈，然后在这个社交平台有这么多人都在讨论它，为什么可以刷屏，人家真的是有实力的，这个电影的整个的制作，它的特效，它的剧情还是非常在线的。所以各位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吧，你最近一次被什么事情刷屏了，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我们最近呢也一直在跟各位推荐这个夏天的时候好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我觉得也是可以怎么说呢，成为一个刷屏的一个热搜预定的产品，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我一直觉得就是夏天就能少用一层就少用一层，面霜这个东西呢，对于我这种混油皮来说那就更别说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太黏腻了，直到我遇到了这个产品，我就觉得它的上脸肤感真的是绝了，就是一个可以夏天用的面霜，涂在脸上之后就像是那个果冻化在自己脸上的感觉。然后呢它的成分也非常的硬核，里面添加了很多可以帮你舒缓维稳还有补水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有这个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桃红丝露等等。另外就是各位比较关注的价格，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89就可以到手了，平时我们是199，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趁着今天的福利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它的具体的详情了，欢迎各位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夏天可以用的面霜。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来跟我一起讲一讲，就最近有没有被什么事情刷屏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稍后见。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这是大嘴巴带来的 Shining， 在早上7:19，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关于刷屏这件事情。哎，你最近还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被刷屏的事情？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哎，作为一个养宠人哈，因为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嘛，就是经常会刷到一些这个就是对猫咪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会跟风买很多东西。但前段时间我有刷到过一个，就是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哎，很多养宠人就说怎么让自己的这个家里的毛孩子这猫咪啊狗子啊凉快一些。有人就说了，你买一个大冬瓜给它放在家里，这个宠物会非常的喜欢。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会买一个那种超级大的冬瓜，然后用这个凉水呢给它冲洗一下，这个冬瓜就会非常的凉爽，家里的猫咪或者狗子趴在上面就不下来，非常的降温。结果刚刚呢我又刷到一个视频，他们说你们这些买冬瓜的人真的是嘴太严了。因为首先冬瓜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植物，它也是有保质期的，而且在现在这样一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它的保质期其实没有那么长时间。有朋友就说放在家里呢，因为时间太久它变质了，腐烂了，它会突然会自己爆炸，哎，就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这件事情也要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不能随便的跟风啊，也要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它有没有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各位也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还有哪些就是给你刷屏了的东西。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侧面印证了你最近一段时间老在刷什么东西。因为大部分的朋友这个短视频平台呀或者种草平台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个性化推荐信息茧房的嘛，如果你经常刷的话就会被这件事情刷屏。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欢迎你

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最近我们也给这个在假期的时候的小朋友准备了很多好玩的东西，先来说一说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带小朋友去哪里呢？可以带他去亲近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我们 Mr 六联合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卡可以帮你做到什么，就是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里面呢住完一价全包，住首先全部都是一些性价比很高的酒店，你就不用再自己去做攻略自己选择了。另外玩呢，我们也帮你选择好了一些热门的景区，也是非常省心。你在周末的时候你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排他，你就可以带他去山里好好的放松一下。现在套餐我们也帮你算明白了，有这个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包括两大两小，人均呢100多，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带着他好好的放松放松了。我们的有效期是到7月31号，看一看这个时间哈，这个周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候。然后包括到下个周末就不行了，这个周末我们就要截止了，所以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亲子。我甚至在想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爸妈也从这个新疆来到了郑州，我要带他们出去放松一下，我就在想我可不可以买一个这个卡，因为这主要是里面的这个酒店实在是非常的划算。想想你去自己找这个酒店的话，价格其实还挺高的，对不对？欢迎各位可以回复一下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那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的留给你，欢迎你可以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还记不记得最近被什么事情在你的社交平台刷屏了。那继续要听到这是陈伟霆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叫做乐此不疲。有的时候在这个乐坛发布了一些新的作品，有一些歌手就会怎么说带来一些大家很震撼的一些消息，就会引起刷屏。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周杰伦发了自己的新专辑，我觉得每一次他好像发新专辑都会在朋友圈刷屏。那这一次陈伟霆的这个新作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刷屏呢？我们来听听看吧。乐此不疲，就在周一早上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

这是 Coco 李玟带来的 Playboy， 在7:30，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新的一周，也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个话题，你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讲一讲你最近有被什么事情刷屏，就是可以来讲一讲。我觉得这个刷屏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圈的大事迹，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说明这个事情呢大家讨论度就非常的高。你像今天应该大家都会被世界杯西班牙夺起大力神杯这件事情刷屏。那前几天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这个电影会刷一刷咱们的屏，比如说这个新的动画电影八仙，还有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尤其是这个功夫女足，当时也是我也是被朋友圈刷屏了之后我去看了，确实是能被大家讨论的一定是有原因的，朋友们，所以欢迎你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还有哪些让你刷屏的事情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每个夏天的时候好像在朋友圈都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就是很多朋友去新疆玩的

0: 这个行程。我们最近呢也准备了一个去新疆玩的行程，你可以了解一下，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旅行来看一看。我们是7月25号从郑州直接飞到新疆，带你舒舒服服的躺游，这个比如说天山天池啊，赛里木湖呀，因为我们在路上是坐这个2+1陆地头等舱，还是非常舒服的。另外我们还会带你走一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我看了看这个线路，好像中间有一段是离我家还非常非常近的，我当时就非常心动，我说我要不要报一个走独库公路这段，我就可以直接回家。现在报名呢，我们还送给你千回西域的演出以及烤全羊。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夏天去新疆好好的避避暑也好，放松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祖国大西北的漂亮景色，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那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关于刷屏这件事情，就是你的这个社交平台，你的社交媒体都有被哪些事情刷过屏，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我们稍后见。FM 90.0
1: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5: FM 90.0
6: FM 90.0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是张震岳带来的《我家门前有大海》。如果我刚想了想哈，如果是我家门前有大海的话，我身边的朋友一定会被我的朋友圈天天刷屏，我一定会天天分享我家门口大海有多么的美丽啊。那当然有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朋友圈也经常会被自己的朋友发的一些东西来刷屏。今天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啊，关于你在社交平台有被哪些东西刷屏过，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比如说哎，如果你最近身边有这个朋友刚刚就是生了自己的孩子，你将会发现你每天打开朋友圈他都会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娃，所以就是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件事情啊。再比如说有朋友他如果出去旅行的话，他也会在朋友圈不停地来分享这个美丽的景色来给你刷刷屏。比如说我们最近呢有一个出去玩的行程，你可以去内蒙古，哎，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大草原的辽阔，包括沙漠有多么的好玩，你就可以发一发自己的朋友圈来让你的朋友感受一下，刷一刷他们的屏。我们的大象旅行呢给各位带来的是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哎，不是上个月，七月份的时候还给各位安排了我们的首团，接下来第二团已经在招募当中了，8月2号就会带着各位出发了，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的时间，而且是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在这里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特邀了一个领队，哎，他名字叫做祖玲玲，是我们之前采访过的一位荒岛唱片的嘉宾。这位朋友呢，首先他是一个资深的律师啊，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是一个国家级的拉力车手，国家级的漂移车手。我就在想，如果他带着你去到这个库布齐沙漠响沙湾这个五 A 级景区来玩这个沙漠冲浪车呀，还有这个沙漠越野车的时候，是不是就非常的有意思了？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啊，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线路的详情了。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孩子呢是按照身高和床位来分的，你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内蒙，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咨询小助理了。8月2号就要发团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合适的，可能有些朋友在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假期呢可能有点排布不开，那八月份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

好的时机了，你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年假，然后带着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内蒙古有多么的放松。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就可以来报名了。那今天很多朋友的这个社交媒体应该都会被世界杯夺冠这件事情来刷屏。那西班牙呢也是这次拿起了这个大力神杯。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被大家热议的，就是今年的世界杯的中场秀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也诞生了史上首届官方中场秀整个的阵容呢还是非常的强大，比如说有 Madonna、 Shakira、 Justin Bieber 还有防弹少年团，他们这四大顶流同台。但是呢也被大家热议的事情是今年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些长之前呢是11分钟，今年是27分钟，也是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事情。那这个大家演唱的曲目也是很多人讨论的，比如说这个 Justin Bieber 呢也是很久没有出来演唱了自己的作品，包括防弹少年团带来了这个作品，还有最后全体艺人同台来演唱 Coldplay 乐队的 Believe in Love 这首歌曲当然还有一首非常热门的作品肯定是不能错过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带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如果说你昨天晚上没有这个熬夜看到这个球赛的盛况，接下来通过这首歌曲我们要来一起感受一下。

0: 这是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带来的一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在7:47，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来可以一起聊聊天。那我们今天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讲一讲你有没有被什么事情刷屏过，最近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很多朋友应该都会被这个世界杯西班牙夺冠的事情来刷屏。那最近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频繁会被大家刷屏，就是这个天气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前两天下雨之前那几天那个天气，我的天哪，我的朋友圈就是你刷一条大家就是在说好热，刷一条就是好热，就出门就像蒸桑拿一样一身汗，然后你进这个空调房呢又会被这个冷风感觉有点这个抽干的感觉，所以你就会感觉这个时候身上有一些又闷又沉的感觉，像是被湿毛巾裹着透不过气。哎，想喝点什么呢？觉得奶茶吧太甜了，去喝一个冷饮吧又觉得太凉了。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想，哎，要往自己的白开水里加些什么东西，哎，让自己喝水也不那么无聊。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帮各位准备了三款夏天喝水的好搭档，北京同仁堂的夏日草本茶饮。这三个里面都有什么呢？首先有一个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就不用煮你也不用熬，就用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而且今天我们准备这个价格是可以够你喝一整天的，市场价它一盒的价格是35，每盒呢是10袋，一袋是10克。哎，今天我们直接29.8带走3盒，三盒你真的可以喝很长时间，每盒里面有10袋嘛，可以喝，你每天都喝的话可以喝1个月，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确实是可以让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舒服一些啊。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直接发送一个字儿茶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一顿外卖的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同仁堂这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听过吧，300多年的老字号国民品牌，他们家一直的理念呢就是这个草本，然后呢让你这个可以品尝到大自然的味道。他们家呢整个的这个品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大宅门，就是男主角白景琦的原型，就现实当中就是同仁堂第13代的掌门人。所以今天咱们喝到这个同仁堂的茶饮呢，不仅仅是300年老字号的一个配方，还是一个就真实发生过的一个传奇。他们家准备的这3款啊，来跟各位说一说。首先乌梅荷叶饮，哎，听到乌梅这两个字你就觉得夏天来了，就是一个清爽的感觉。经典古方乌梅呢，首先它可以帮你做到生津止渴，荷叶祛湿解暑，饭后来一杯酸酸甜甜，解腻又清爽。如果你最近吃完特别喜欢吃火锅和烧烤，吃完之后呢重油重盐，用它刮一刮也非常的舒服啊。这是乌梅荷叶饮。第二个呢是葛根荷叶山楂饮，葛根加上荷叶山楂，它的口感会更醇厚一些，喝下去那种通透感会慢慢出来。你比如说最近聚餐聚会大鱼大肉之后，你喝它整个人会通透舒服不少。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荷叶金银花茯苓饮，金银花加上茯苓，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如果你每天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的话，再加上这个烧烤啤酒吃多了，早上起来嘴巴里发黏，你冲一杯那个黏腻的感觉很快就会消散。今天这3盒呢一次到手，可以让你在这个非常这个黏腻非常这个闷热的夏天舒服一些。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茶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我们直接是29.8到手3盒，你可以喝一喝，也可以让你夏天喝水不那么无聊。记得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茶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 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Hey!

这是周星哲带来的说太多，在7: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刚刚我们在上个小节给各位推荐了，就是在这个夏天呢，可以让你喝完这个水呢，就是不那么无聊，而且可以让你的身体舒服一些的同仁堂的茶饮。很多朋友都在公众号回复了一个字茶，可以拿到链接，你可以继续来看一看啊，发送茶就可以看到了。那除了就是咱们的身体里你要好好的养护一下之外，其实这个皮肤呢也需要好好的给它就是呵护一下。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护肤其实有很多朋友就特别害怕涂太多东西，水、精华乳、霜里三层外三层的，就可能还没有等吸收就觉得脸上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帮你准备了一套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来自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套装，里面包含有一个200毫升的心肌水，还有一个50毫升的精华，以及一个50毫升的面霜，水、精华、面霜三步到位，你就不用再叠加任何其他的任何的东西了，让你这个夏天清清爽爽。平时你在官旗呢买齐这三样的价格大概是要4000多，今天我们直接899带走一整套，相当于2折的价格，就官旗的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所以想要趁着这个夏天让自己的皮肤稍微的稳那么一些些，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也来拆解一下这三个东西，先说一说心肌水。首先它不是精华水，也不是普通的这个爽肤水啊，不对，它是精华水。它的质地呢非常的清透水润，里面呢不含酒精，它可以深入肌底补水，也可以调节咱们皮肤的水油平衡，来细腻毛孔，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皮肤容易出油的朋友，毛孔粗大的朋友，你用的时候呢上下摇一摇，倒在手心轻拍上脸，吸收特别快，你也不用担心说它会不会因为是精华水就非常的黏腻，完全不用。如果说你最近熬夜比较多，你还可以用它湿敷几分钟，这个肤色就会透亮很多哈。另外第二个是绿宝瓶的精华，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这个赫莲娜家的海茴香的原生细胞，还有海洋锦细胞精粹，它可以深入修护基底，来加速咱们表皮的焕新，强韧皮肤的屏障。如果说你的皮肤最近因为外面这个天气非常热，你又进到这个空调房一冷一热，皮肤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小的敏感，它就是可以帮你把这个皮肤状态稳下来的东西。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清润，非常的清透，完全不用感觉黏腻。就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用完之后就反馈说，用它最大的感觉就是泛红少了，闭口也少了，皮肤呢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最后一步就是绿宝瓶的面霜，这个面霜首先它的质地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就会一秒化水，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特别的浮油，特别的粘头发，几秒钟就吸收了，就变成哑光的状态，后续你再叠加防晒也不用担心黏腻。所以这三件套呢，你现在这个夏天用起来就是非常舒服，非常清爽。而且今天我们还帮各位准备了这个礼盒和礼袋，你不管是送自己送给自己，送给身边的朋友，送给妈妈都是非常合适的。然后再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福利价格，观祺呢你平时买一套的价格是4800多，今天我们直接899两折秒杀，三个正装，到手的是一个200毫升的心肌水，一个50毫升的精华，以及一个50毫升的面霜，三个正装。而且呢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目前呢现货不多，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绿宝瓶三个字，你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就是我之前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买这个护肤品的时候总想怎么说，这个功效呢叠加在一起可以强大一些，我就去搜，然后这个配这个会不会更好一些。其实你现在你看到这样一整套的，你就不用再自己费心搭配了，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他们搭配在一起效果也会更好。今天899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公众号回复绿宝瓶。